0: 八仔一日为你呢个鬼子，就喊那狗压紧啊！不过压是都好听，老公点评。
1: 我记得你爹过河南去接干鬼子，男的别急，黄家路那边是输了耶。其实不能过河南呀，过河南赶紧给他们做件暖男，是免得不我男的被杀卡。
0: 呀，我过完呢，河南那边赶紧过来有人闹风。是啦，我到帮帮去找去弄你耶。
1: 为啥你讲鬼？人家你别别想带回去了哇呐！看那个服务员要回来，再给那个人家 BUB 那样那边直播服务的 free line， 回来再给人家要一份点给那边拨款。人家你别急，是这边要给那个人家一份点钱呢，或者比啥卡？
0: 呀，一份能 BUB 得的钱，阿杰在那个那个去，阿娃杰在别的大个地来那的，我一份早把份你弄得给人家那弄耶，这个人来呢，这把干带，这大王弄，这把干那个带。哎呀喂哦 BUV 哎不杀个叫那当官
1: 亚曼那亚呢亚曼曼都不能来面啊那么苦的给我那我那我不能你个不安手间 anytime 是个好的本来也要 internet 我们比萨卡
0: 亚也不能跟出来这个给我也不能 save 也有钱
1: 本来给你给你别别讲给我也能 customize the BUV 不给你个不安的手间我杀个是亚亚你没本来你带我很多都乱带了
2: Somebody help me. Now, we are customers now the POB, okay, Akapongana the prepaid meter. Ama Akurankai, Nikapoi, Ami tokens online, see Menkapongana, Ami Visa card, EPC, Emeno, or Etauroi in Taino. Kauga on our website, POB, www.pub.com.ki, or Nakun, the customer portal, Ibukine. Yayam Karanga, Kopus. Kupuero, imeti ambawa, data kina koira na wante makuri yante number at 344 ibugini program. Kamkona nape nori updates or official information yon na website at www.pub.com.ki. PUB, we say what we mean what we say.